0: 作为衢州首个设在5A级景区内的婚姻登记点，开化县婚姻登记处实现了不出景区即可完成登记。今年七夕，在这份便利之上，景区又叠加了一份特殊的浪漫：当天领证的新人凭结婚证可免费入园游玩。领证新人赖晨苗。
1: 因为就是在开化嘛，然后这个日子好记，然后我们领完证还可以去这个根雕佛国里面去看看根雕，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领证之后，新人可直接在景区内拍摄古风婚纱照，山水古韵随手拍出大片。围绕婚恋主题，景区当天还推出情侣优惠票。 夫妻或情侣两人同行仅需99元，南门处关注景区社交账号即可获赠玫瑰花一朵，前300名先到先。

0: 兼得，多项福利叠加，让浪漫消费变得触手可及。此外，景区专门设置了花亭、爱的誓言装置、月老店等多个七夕主题打卡点，游客在任意三个打卡点拍照并发布社交平台，前50对即可领取景区定制的爱的笔记文创礼品。在根宫宝塔和月老店，入园游客均可领取红丝带系上祝愿。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工作人员陈月芳：
1: 举办这些活动不仅让游客感受到七夕的浪漫氛围，更能体验到根宫佛国的独特魅力。同时，甜蜜经济它不仅能促消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
0: 从婚姻登记到主题打卡，从门票优惠到文创好礼，根宫佛国正以婚恋为切入点，将婚姻登记、文旅消费、婚庆服务有机串联，持续释放甜蜜经济新动能。本台记者蔡雨、宋佳楠报道。眼下正是茄子丰收的季节，由开化县阴坑镇青山头村、姚家村、四周村、底本村组成的四村联合体流转的100多亩茄子基地迎来采摘高峰期。当地以

0: 亮的小茄子，串起周边四个村的共富路。8月19号清晨，阴坑镇底本村文化礼堂前，村两委和村民正细致分拣茄子。所选茄子长约30公分，需形直体壮，不能有病虫害和缺口。装箱后的优质茄子整齐码放，每箱重约30斤，即将发往杭州、宁波等地商超。开化县阴坑镇底本村村民程兆贤：
1: 我们一般早上是6点钟左右，来打包。这么，如果他生意好的话，一般都是到12点左右，这才能结束。最多的时候嘛，前段时间是生意很好的，都是装了都400多箱，将近500箱。丰收看得多，连个干活都有劲，100来块钱一天。
0: 不远处的茄子种植基地里，

0: 杭州全息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月明。
1: 这个品种呢，就是个产量高，产量高呢，你也是管理上都要跟得上。
2: 但这个现在气温太高了，37-8度，如果温度刚刚有个4-5天了，这么高温度，你要赶快放水，这水放了应该不能缺水。这还跟那肥料呢，是基本上是半个月到20天，一定要向下肥料，一亩地下100斤。当然有那个药水呢，反正基本7天一定要打打药水，不然的话到时候都是虫。
0: 这100多亩茄子基地由4村共同流转土地建成，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运行，企业主导生产和销售，各村两委根据订单所需联络调度村民，企农之间的对接渠道畅通高效。开化县阴坑镇底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建林：
3: 茄子是我们农村的城市的大众菜，这产量，这不产量也比较高。农产高产的时候，最好的田块，在一亩可能能够达到20000斤，那一般差一点呢，大概是10000斤，到15000斤是最少的。我这里是青山台，总共是56亩，

之前，社区工作人员、银行志愿者组成志愿小队，手持垃圾桶、垃圾夹，在周边区域开展垃圾捡拾志愿服务，仔细清理路面、绿化带内的纸屑、塑料杂物，用实际行动改善辖区人居环境，引导居民树立爱护环境的文明理念。捡拾结束后，包饺子正式拉开邻里活动帷幕，大家围坐在一起，分工配合，揉面填馅。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近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

0: 级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张三口人都

0: 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

0: 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程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程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4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1: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6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

安置房能否贷款？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3、家庭成员户籍资料；4、婚姻状况证明材料；5、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6、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1、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 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

5705-2043 短号6920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7721，和田乡刘先生18858204394短号7343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

0: 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看错力，看错理也

0: 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

0: 了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0: 房，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0: 动清晨90秒，
1: 保护关节的妙招。有骨性关节炎的人，既要避免膝关节过度疲劳，又要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防止腿部的肌肉萎缩，不仅能缓解关节疼痛，还能防止病情进展。合理锻炼，避免关节损伤，应把握好3个环节。首先，处理好锻炼和休息这对矛盾。

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提速科创智股、孵化器等创新引擎建设，着力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龟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加快形成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打造共同富裕、群众幸福的好地方，坚持以追赶奔赴

0: 六战攻坚为牵引，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建强钱江源两有共赴发展轴，以市场化机抓好三优化一提升，持续深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扎实做好国家公园夺牌面。
1: 四海永清，四合岁人，臣之愿也。一位乡野村老竟有如此境界，令神宗喜不自禁，脱口而出此长者之言，于是便封渔人河为德惠长者，并赐予匾额。清康熙山东盐运使营坑杨家人杨洪俊游在白虾池怀谷中写道：清县当年曾落魄，读书秦岭多遗迹，秦鹤一日已双飞，池虾常在游船白。

0: 人间皆具微有霜，谈何无情面似铁，余韵犹留长者居，万古清风长不没。杨红俊的诗歌颂了铁面御史的刚正不阿，也证实了赵抃少年清贫落魄、幸得人和知遇的经历。
1: 事实于清风和制作经费的不光是赵抃，就是用温泉人啊，去艰苦，因为家庭很困难，那么读书无钱，于清风知道以后呢，就把他这个资助他来到这个双竹园念书读书，以后看到他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作为上门女婿。这个徐建国在他的培养下呢，在元佑三年1088年呢，考取了高中的进士，而且官至这个大理寺监问，本一郎检阅国司。自此以后，他就成为村头的举事司主。
0: 淳熙八年，大理学家朱熹来到开化，闻之人和异形后，大加赞赏，说人和人苍辈有祖至公之遗风，经序孤穷，尊贤礼士，弟子多出清县之门。
2: 于银河创办双竹园义学以后，村头一带读书的风气就好起来了，就说清江雨士吧，从余朝迁到方山的第四代起，考教蝉联，人才辈出，近宋代就全了15位正式。
0: 双竹园义学营造了村头一带的好学之风，赵抃的任教以及后来的成

0: 导致了长期沉寂无声，直到清朝康乾时期，敦南榆市略有起色。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敦南村。那么在我

0: 保护单位。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对，好的。于玠是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官至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776年前，他受任于南宋危难之际，竭力经营巴蜀，筑钓鱼城堡垒。 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并多次主动出击。从淳佑3年到淳佑4年，于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最终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被宋史专门立传，并成为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唯一的衢州名人。
1: 于玠的功劳很大，但宋理宗呢，听信了当朝宰相谢方叔年才56岁。 他死后呢，宋理宗为之挫草三日，特征五官，但是没过多久呢，又受到了人的诬陷，称他政府四川无方，劳军困民，职务，并迫害其家属和他的亲信，
0: 如同他的先辈岳飞，在那个奸人当道、人人自危的年代。
2: 英雄的光辉总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于于玠的身世，下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说他生于湖北蕲群，有的说他生于江西修水，也有的说他生于浙江开化。当时，曲儿子于余生亲自撰写的《建功梦志》，这个《建功梦志》比较长，有200。
0: 200的内容基本上相同的，它主要内容呢就是讲先公为鉴致意。一年一度的于玠文化节如期举行，这是2011年开始改良的七夕活动。小溪边村每年都在这个日子举办于玠文化节，目的是让英雄事迹。

几欲观踏雪是清游，寒气翠貂裘。榜窟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沛，弄影中州。折芦花赠远，

0: 个是
1: 这个是给麋鹿的、
0: 主食是吗？
1: 对，这个净饲料，这个里面啊有这个玉米，有大麦啊、这个还有麸皮、豆饼。
0: 看来麋鹿的这个营养也挺全的啊。
1: 是
0: 啊，多少时间给麋鹿喂一次食啊？
1: 一天给喂两次。
0: 两次是吧？
1: 对，早晨一次，下午一次。
0: 这是麋鹿的午餐是吗？
1: 对对对。
0: 好，
1: 我们马上就要把它送给麋鹿。
0: 行，我们就跟着这个师傅还有丁老师一块儿去咱俩去给麋鹿喂食。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一路上卡车的声音都在树林中回荡，这种声音不仅没有吓跑麋鹿，反而吸引着它们向围栏中央的空地中聚集。
1: 你看，只要卡车一来到这个附近，麋鹿就往我们这边走过来了。丁老师说啊，只要听到卡车的声音，麋鹿就会过来，因为他知道午饭的时间到了，是一种变成一种条件反射了。哦，这么近距离的看到麋鹿，领

0: 那个就是鹿王是吗？
1: 哎，这一头你看。
0: 啊，就这一头，就这一头。
1: 他过来了，其他都不跟在后面走。
2: 卡车径直开到场地的中央，鹿群在鹿王的带领下，也紧跟着装满饲料的卡车。
0: 卡车上是一个卡车师傅开着车，然后另外一个师傅呢，把这个食物扒到地上是吧？
2: 在鹿群中，等级制度非常严格，所有的麋鹿都跟在鹿王身后走向食物。只有鹿王开始进食之后，大家才争先恐后的

0: 他跑起来好快啊！
1: 对，
2: 这些出生不到一年的小麋鹿都会被鹿群围在中间，一般很难见到。只有在吃食的时候，鹿群散开，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些可爱的小麋鹿。饱餐之后的鹿群也渐渐放松了对我们的警惕，在不远处的池塘边，或是散步，或是奔跑，一副悠然的样子。

0: 像有这种尖尖是朝外的。
1: 对对，这个麋鹿的脚啊，它分叉是向后分的。你看没？
0: 那它在这个攻击的时候，就是
1: 要轻下来往前顶。向前顶。
0: 这样就是这样的是吧？这样的。两个脚哈。
1: 对。
0: 这顶的头上挺

0: 啊，你看那弥勒在那生活都有啊，自由自在的，他感到在这生活相当的舒服，也没有人为去干扰他。
1: 夕阳西下，眼前这片广袤无垠的湿地也披上了一抹金色。远处，麋鹿们在芦苇荡中悠闲地散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夕阳、碧水、湿地、鹿群，共同构成了这样一幅美丽和谐的自然图景。
2: 在这里，我学会了尊重两个字，尊重自然，尊重他们生存的环境。身后这一大片广袤无垠的湿地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在家里非常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丁老师说，他的愿望是在沿海的滩涂湿地上能够建。

0: 谁主演的自己把那个臆想式跟人生的平衡
1: 哦，
0: 这其实有点。
1: 那除了这个试音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准备的工作吗？
2: 我们整个舞台装置，然后每次都跟每次不一样，因为它是根据天气条件来决定的。就比方说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装一些很轻盈的一些舞美。风大了没办法，需要把风要准。比方说什么时候舞台朝东、朝西或者朝北、朝东吧。那今天这个天气有北风，我们必须要朝南，看着就这样。
1: 这样的话，风是往这边刮。
2: 这样风是那边
1: 过来，
2: 那边过来。这样风挡住了，观众看戏就会舒服一点。
1: 那刚才您也说你要去这个扮相了是吧？
2: 对。
1: 好，我们跟您到这个化妆间去看看，好吧？
3: 我们跟随陈团长来到了一旁的化妆间，这里是一处临时后台。今天演出的曲目是一出古装戏，演员们都在这里化妆。

0: 王庭新用十分决绝的态度拒绝了和解的提议，他坚持要上诉，无奈龚如心也只能乖乖地坐到了被告席上。
1: 虽说龚如心这次也是有备而来，他不惜花重金请了诸位著名律师，组成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律师阵容。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诉讼一开始，他就被王庭新使出的杀手锏吓得呆住。那么，王庭新手中究竟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

让龚如心没有想到的不仅仅是与她在一起生活30多年的丈夫竟背着她偷偷给父亲留了遗嘱，更重要的是由此爆出一个惊天秘闻，足以让年近60岁的龚如心颜面扫地。第一份呢是1960年4月23日所写，内容呢是这样的：我因患有肾脏疾病，将来一旦发生病变，其所有财产可以平分给我的父亲王廷新和我的妻子龚如心所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万一自己遇到什么不幸，提前离开了人世，那他所有的财产要分给父亲和妻子两个人所有。那么另一份呢是

0: 清楚地写着，一旦王德辉先离开人世，他所有的财产、没有妻子的份儿，都归他父亲所有。根据法律的规定，当有多份遗嘱时，要遵从时间上最晚的一份遗嘱，根据这份遗嘱的意愿来进行判决。也就是说，华茂的资产，龚如新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1: 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非常震惊，甚至表示不相信。龚如新与王德辉自小青梅竹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而且华茂巨额资产的背后亦有着小甜甜龚如新不可磨灭的功劳。王德辉又怎么可能不留一分钱给妻子呢？甚至有人猜测，这份遗嘱根本就是假的。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经国内外数位笔迹鉴定专家鉴定后，得出的结果一致认定，

0: 庭上，当着众法官、亲友、律师团等等很多人的面说道：“本来他的儿子王德辉是有意要将财产分给龚如心一半的，可是怎奈何龚如心并不守妇道，多次给德辉戴绿帽子。”王庭新话音一落，全场哗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被告席上的龚如心。王庭新顿了顿，接着说道。 1968年3月12日，我正在家中喝茶，德辉突然就跑了进来，哭哭啼啼地向我说道：“阿爸，我一向待龚如心很好，可他呢，我真是看错了。你想，我毕竟在香港也是有头有脸的场面人了，他总不该给我戴绿帽子呀。”
1: 气急败坏的德辉随即拿出纸和笔写下。

0: 能促消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
1: 从婚姻登记到主题打卡，从门票优惠到文创好礼，更郭佛国正以婚恋为切入点，将婚姻登记、文旅消费、婚庆服务有机串联，持续释放甜蜜经济新动能。本台记者蔡雨瑜、宋佳楠报道。眼下正是茄子丰收的季节，由开化县阴坑镇青山头村、姚家村、四周村、底本村组成的四村联合体流转的100多亩茄子基地迎来采摘高峰期，当地以企业家村串起周边四个村的共富路。8月19号清晨，阴坑镇底本村文化礼堂前，村两委和村民正细致分拣茄子，所选茄子长约30公分，需形直体壮，不能有病虫害和缺口。装箱后的优质茄子整齐码放，每箱重约30斤，即将发往杭州。

0: 最多的时候嘛，前段时间是生意很好的，都是装了都400多箱，将近500箱。丰收看得多，连个干活都有劲，100来块钱一天。
1: 不远处的茄子种植基地里，采收亦正繁忙。数十位村民穿梭田垄间，将饱满油亮的茄子从枝头摘下。该基地引种。

0: 管理上都要跟得上。
1: 但这个现在气温太高了，38多，如果温度高个有个4、5天了，这么高温度，你要赶快放水，水放了应该不能缺水。这还跟那肥料呢，基本上是半个月到20天一定要下肥料，一亩地下100斤。当然有那个药水呢，反正基本7天一定要打药水，不然的话到时候都是虫。
2: 这100多亩茄子基地由4村共同流转土地建成，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运行，企业主导生产和销售，各村两委根据订单所需联络调度村民，企农之间的对接渠道畅通高效。开化县阴坑镇底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建林：
3: 茄子是我们农村的城市的大众产，这产量，这不产量也比较高。农产高产的时候，最好的田块，在一亩可能能够达到2万斤，那一般差一点呢，大概是1万斤，到15000斤是最少的。我这里是青山台，总共是56亩，我底本那里是上边那个文化礼堂那边不是，那里是13亩，四周村的那一块是15亩左右，姚家是也是21亩。
2: 在先前稳定外销的基础上，当地

地包起饺子。居民们边包饺子边唠家常，现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在包饺子的间隙，社区反诈宣传员不忘开展反诈宣传，向在场居民发放宣传手册，并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转账要求，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香喷喷的饺子，贴心实用的反诈科普，实实在在的环境整治，让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成效十足。

0: 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
2: 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

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

0: 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

0: 不是这样，他当时也是答应，他说哎，我们过来不是给你钱的，我是给来过来给你们谋划项目，让你们有持续性的营收的。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做了我们的现在的惊喜漫居乡村酒店，那有了惊喜漫居乡村酒店以后呢，我们先后就发展了小田沼基地、清水鱼基地，以及我们的果蔬基地，还有我们这个中峰岩雪基地。那这些基地打造好，其实都是因为有了漫居，其实也是为了配套漫居的。我们高河有八个产业基地，那这些产业基地做好了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信访没了。哎，现在我们高河连续三年是零信访，就这个来说，老百姓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人有事做，家有事了。村里其实特别需要人人有事做，家家有事。
1: 开化联合家庭。

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

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信，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8。

电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

0: 奖，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

0: 要让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罗曼堂迁居开化的清丈余氏，耕读传家，科甲蝉联。有史可考，从宋到清，这个家族就登榜15位进士，诞生了3位贡员、3位副榜上设和4位孝廉方正，而且官宦迭出，簪缨日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惠长者于仁和和南宋抗元名将于介2位先贤。本期《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村头镇，去寻访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清丈于氏贤达。

村头镇前村头村，一座始建于宋代的清丈于氏宗祠长者祠，砖石砌墙，雕刻精。

0: 这个房子的恶言之下。第二天呢，于金哥起来以后，觉得看得很齐，那么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并请呢赵斌呢到他的书院里去。这个以后呢，就请他在书院教了三年书。到了大比之年要去考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于金哥拿厚厚的赠他的金泥作为他的上京补考的路费，并且呢派他的老家人啊护送到京城。他在这一次呢就一高举高中进士啊，高举进士，高中进士了。自此以后呢，他就走向了仕途。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载文，《宋史》中，赵昪与包拯同传，二人曾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昪为殿中御史，执司宫禁之御；包拯任御史丞，执司分巡朝外

因为家庭很困难，那么都说无钱。于兴和知道以后呢，就把他这个资助他来到这个双竹园立学读书。以后看到他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作为上门女婿。这个徐建国在他的培养下呢，在元佑三年1088年呢，考取了高中的进士，而且官至这个大理寺监问，本一郎，缴密国司。

0: 余界的功劳很大，但宋理宗呢听信了当朝宰相谢方叔等一些权臣的谗言，朝夕还朝。余界呢知道有变故，一夕暴毙，时年才56岁。他死后呢，宋理宗为之辍朝3日，特征五官。但是没过多久呢，又受到了人的诬陷，称他政府四川无方，劳军困民，接连不断的诬告，导致宋理宗失去了理性的判断，最终失去了余界的资政大学士的职务，并迫害其家属和他的亲信。
1: 如同他的先辈岳飞，在那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明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0: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菌的出现，销量翻了五倍，每年让当地种植户多收入7000多万元。威宁地处贵州省西北部，全县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一个县。这里的土豆种植面积达到160万亩，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土豆生产基地。虽然种植面积大，但是村民们发现他们在价格上并不占优势，尤其是每年入冬以后，是当地土豆价格最低的时候。
1: 它价格上都要稍微低点。
2: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这个地方的个头的就没有那个地方的大。还有就是在市场上竞争不赢。
0: 这段时间也是马永军最低谷的时候。马永军是威宁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农户把土豆卖给马永军，再由他组织运输销售。马永军在南方的很多省市都有经销点，他发现只要西北的土豆主产区，像内蒙古、宁夏、甘肃的土豆上市进入高峰期，他们的土豆就会受到很大冲击。
3: 我们南方土豆的这个果型和个头没得那么的好，所以只要他们的上市就没得我们的市场。然后我们南方土豆的基本上它就是平均就是只能达到这个标准，总体一句话，形状赶不上他们，这是我们的弱点。他们基本上喜欢这个大的，如果这两个土豆拿在市场上

0: 马永军把提早上市卖高价的消息传达给农户，让他们抓紧采收，赶在十月中旬北方土豆大量上市之前卖到市场上去，这样每斤土豆就能多卖几分钱。威宁的土豆基本都种在山区，运输困难，当天采收的土豆因为运输问题并不能运出大山，几家采收的土豆凑在一起才能装车运输。
1: 因为现在他已经是忙不赢，他老瓜可储藏了以后，你全部挖完以后，他再来装到那个袋子的东西运那个东西。嗯，
2: 多少钱一斤现在多少？
1: 现在是点39元。
0: 土豆在威宁已经有近300年的种植历史了，是当地最主要的农产品之一，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主食。老百姓本来对它已经司空见惯，却在几年前，一些家住高海拔山区的农户发现了蕴藏在土豆中一个不被人所察觉的秘密。陈才玉就是其中之一。

0: 这个烤鸡也跟油炸起来差不多。
1: 什么味儿呢？
0: 香味，新疆味还是好。
2: 陈才玉家住在2800米高海拔的山上，本来土豆运输困难一直是他头疼的问题，但是有一年春，才玉惊喜地发现，一些上一年10月份采收的土豆放在屋里不用任何的保管，竟然能够存放到第二年的4、5月份。
0: 发的白芽这个

0: 是威宁高海拔地区储存土豆上市的时间。
1: 高兴，希望它多弄几车，越多越好。全国各地都几乎还没活了，这个只是我们这地方有活，拉出去的是青黄不接时间了嘛，这是独一无二的，就要加钱的高了。
0: 威宁地处北纬27度，平均海拔2200米，冬菇严寒，夏无酷暑。当地的农户利用海拔和气候的优势储存土豆。 他们发现，海拔越高，储存时间越长。很多家住高海拔地区的农户都像陈才玉一样，如果当年10月之前土豆的价格不高，他们就储存到第二年春节以后再上市，在市场的淡季卖个好价钱。因为土豆真正的储存要从11月以后才开始。

0: 1988年的美国电视电影《美国购物中心》汇集了一批在好莱坞逐渐走红的新星，除了女主角艾莉的扮演者妮娜·杜波夫之外，其他角色也均由近年来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出演，其中包括男主角乔伊的扮演者罗伯·梅耶斯、麦迪逊的扮演者艾顿·瑞瑟，以及饰演艾莉妈妈的杰西·沃恩等，他们在本片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而在音乐上，全片的音乐风格跨度较大，抒情性歌曲与摇滚曲风相得益彰，并融入了多元化的表现题材和手法，形成了音乐风格的多样呈现，从而打破了特定年龄收视群体的界限，为广大影迷奉上了一部佳作。
1: 宁静的夏日里，一群在赫克斯利大型购物中心生活和成长的青少年，带着对未来的迷茫与憧憬聚集在一起，他们离

过起来。这份新鲜的感情似乎刚开始就异常艰难，尽管朋友们的歌声中包含着十足的微笑与劝慰，却也无法舒展艾丽

乔伊和麦迪逊的歌声在镶边效果的渲染下，充斥着金属般冷漠的质感，装载着虚伪和空洞，在商城中四处缭绕，让艾莉这首原本赋予理想主义的歌曲变得矫情不堪。

指责与质问为麦迪逊的强词夺理毫不留情的击溃，而乔伊仍选择了继续听从自私和软弱的摆布。面对残酷的现实，艾莉顿时跌入了情绪的低谷。忽然，吉他从钢琴的默默思绪中震荡开来，亮出振奋的蝉鸣，唤醒了艾莉内心另一个强大的自我。在音乐的引领下，叙事冲破了现实的帷幕，来到了一片肆意想象的精神。

这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法继续在张弛之间描绘着不舍的离别。尽管在断裂的屏幕中，艾丽与乔伊带着决绝的意味各自向前，但相互默契的对唱却道出了两人无尽的

0: 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
2: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1: 心与心的交汇，
2: 梦与梦的飞翔。
3: FM 九四点九，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4: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低碳生活，新鲜播报。低碳让生活更快乐，绿色让世界更美好。绿色中国，天天低碳。
5: 大家好，开心聊低碳，轻松做环保，我是主持人登登。越环保越时尚，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美肤界呢同样爱心满意，在为自己争得昨日青春的同时，也尽量不让地球添重，哪怕就是一点点的贡献，也让人美得心安理得。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让我们一起做个环保美丽分子吧。
6: 为了身体平衡与健康，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素，却可能是以动物的生命换来的。据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公布，在欧盟范围内每年都有38000只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
2: 不爱公如心。公公王庭新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消息，儿子王德辉早就有好几名情人，
3: 要保护自己。
4: 丁老师，这底下的都是麋鹿的脚印吗？
5: 对，这全是麋鹿的脚印。你看这个脚印啊，就像那个牛走的那个脚印差不多。所以说麋鹿的麋鹿有叫四不像吗？
4: 对，它那个蹄是似牛非牛是吧？
3: 从身体部位来看，麋鹿的头像马，脚像鹿，脖子像骆驼，

0: 这个就是看我们团里面有的时候有时间没时间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包场的，
1: 是他们邀请还是
0: 来邀请的吧，就是家里面比如说人家比如说
2: 他的鼻子痛得要命，他已经没有胃口去吃新鲜的天鹅肉了。小男孩用低沉的声音说：
3: 你们好。

两只天鹅现在明白了，毫无疑问，这男孩是他们的朋友，他救了雌天鹅的性命。他在合适的时候来到合适的地方，拿起合适的武器，两只天鹅很感激他。雄天鹅向小男孩游过来，爬出池塘，靠近他站着，用友好的眼光看着他，很优雅地拱起他的长脖子。

睡锦囊。这个童话讲了一对天鹅夫妇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生活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0: 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相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

0: 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1: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

0: 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0: 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3: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4: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

叫起来，叫声引来了一群饿狼。他们发现带着猎枪的牧羊人不在，高兴地乱跳乱叫。然后他们凶恶地扑向羊群，把最肥的羊都咬死拖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牧羊人从城里赶回来了，看到草地上只剩下一些瘦弱的羊了，而那头一直在远处老老实实帮他看守羊群的狼早就无影无踪了。牧羊人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大声痛哭起来。

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

饮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盛夏时节，愿大家养成良好的厨房卫生习惯，细节把控不松懈，不让厨房沦为病菌温床，安心享用夏日美食，守护全家人的饮食健康。本期科普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及片区组团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县委全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面释放片区组团发展效能，全力推动追赶奔赴走深走实，以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新成效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在岩村村翻毛鸡保种场和培云村朗德鹅养殖基地，陈丽华详细了解保种扩繁、养殖加工、

0: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室内配套软装由社会运营主体投入。项目建成后，整体年租金预计将从70万元提升至150万元，实现片区国有资产收益翻倍。同时，通过与相邻的奥滩农贸市场共用管理团队，每年可节约运营成本约30万元。开化县两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鹏远：
1: 石关里不单单是一个美食集市，我们的定位是浙西农文旅融合综合体。我们在里面设置了大型的演艺舞台，为相

在经验丰富，整体配合默契，硬实力确实占优。柴智敏表示，虽然首轮没能拿下胜利，但孩子们在场上完全没有怯场，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这次省运会赛事规格高，对手强，对队员们来说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接下来会及时总结不足，调整战术和心态，全力备战后续赛程，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本次赛事场馆设施专业完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服务细致周到，为运动员参赛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接下来，他将尽快调整好状态，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汽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电子学计量实验室的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实验室。
0: 黄主任，今天呢我们想借一下您的专业设备给咱们测一下家里头用的这个无线路由器它的电磁辐射有多大，会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1: 好的，按照国家标准，在日常生活中电子设备的电磁辐射限值是12伏米，低于12伏米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好，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两个设备，一个功率较大，一个功率较小，待会儿呢我们将进行两组实验，看看它们的电磁辐射有多大。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一组实验，将测试仪放置在距离 WiFi 天线1厘米的范围内，正在对设备进行测试。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结果。一号设备的辐射峰值是4.7伏每米，二号设备的辐射峰值是4.2伏每米。我们看到，在近距离下进行测试，两个设备的辐射值要远低于国家规定的12伏每米，对于人体来说属于安全范围。在实验中，我们还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

0: 征求座谈会正在进行，这是宁波正在起草的一部关于促进游艇、帆船、休闲渔船等行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助力宁波盘活海洋资源，规范管理海上运动、海上休闲旅游等业态。宁波市人大代表史素珍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为了促成条例落地，他调研多年，并与另外16名市人大代表在去年1月联名提交了一份相关议案。
1: 希望我们这片海域可以热闹起来，让这些海上的一些各种船能玩得起来，这样才有吸引力。特别像一些运动的海钓的这些可以体验的项目，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些创新的政策，让市场主体有信心。
0: 宁波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到全省1/4，但长期以来，当地海上运动休闲产业面临部门职责不明确、行业标准不统一、安全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宁波今年启动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面对面征求地方政府、行业企业

0: 打破企业壁垒的技能培训共享模式已在宁波试点落地，中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借用龙头企业的场地与师资培训员工。雷立方本人也收到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立法意见采纳证书。
1: 因为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总感觉离这个立法还是挺远的。
2: 现在觉得还远吗？
1: 不远。
0: 眼下宁波又在谋划一批新的立法项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立法研究探索。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颖文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不断提升立法引领的精准度，
3: 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今年呢，我们就委托了宁波立法研究院一些科研的机构做一些新兴领域立法的前期的调研，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还包括地空经济，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特色，希望通过立法做一些规范性的引领，让大家呢敢于去突破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4: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提出要更好发挥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七月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总的来看，浙江经济发展韧性仍然较强，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变。从细分领域来看，浙江在规上工业增加值和外贸进出口方面保持了较快的增速，服务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此外，七月 CPI 同比上涨0.4%，PPI 上涨。

长7.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服务业稳步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投资结构优化，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品质类消费持续活跃。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53亿元，增长2.6%，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口机电产品增长超11%，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60%多。

0: 0.2%，一到七月 CPI 同比上涨1%。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4%，环比下降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下降1.6%。一到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9%，购进价格上涨2.9%。当前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还需提高。下阶段浙江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新态势，以浙江的稳与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前七个月进出口1.77万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7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占到全省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3.5%；进口5114亿元，增长16.4%。全省有超10万家企业和 APEC 其他经济体开展贸易，占全部外贸实际企业的70%以上。走进。

0: 前期的话，我们这里放了将近300个柜子，那现在的话，整个仓库也是很空了。东南亚对整个光伏的需求啊非常旺盛，我们新增了大概30多家客户吧，总的订单金额超过了200多万美金，跟去年同期相比吧，大概增长了30%。
1: 光伏的火热正是浙江面向 APEC 区域新三样出口高景气的一个缩影。前七个月，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合计352.7亿元，大幅增长1.2倍。细分来看，电动汽车增长1.9倍，锂离子蓄电池增长

0: 目的地。那么在多次交流和这个实地的考察中呢，那么我们参加数字贸易博览会，也非常期待和当地的一些企业在跨境数据活动、绿色供应链、数字医疗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1: 今天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在杭州启动，赛道实现了扩容，

0: 呢，这个头小头早投硬科技，联动我们全省的89支政企共管产业基金，那么提供接力式的这个股权投资服务。此外呢，我们还跟全省的28个高新区、经开区产业园区合作，建立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把科技金融的服务呢送到了园区和企业家的这个门口。
1: 首届赛事中640多个项目中的近40个落户浙江，通过今年的赛事，全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将得到更深度融合。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
2: 项目一来呢，就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落地的土壤，有效地破解创新成果转化水土不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这些参赛项目能够真正在我们浙江落下根、开花结果。

0: 先进制造研究院舟山分院助理研究员雍照说，他们已输送了十多名博士、硕士。
1: 他们的工作在优化螺杆的强化工艺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进一步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设备稳定性。
0: 舟山企业分布在各个海岛，存在企业办事成本高、问题处置效率低、供需对接不精准等问题。针对这些制约企业发展活力的因素，舟山在远洋渔业基地、船舶修造等特色产业园建设了14个产业服务驿站，政策咨询、简单审批等简易事项由固定派驻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实现即来即办。项目落地、跨部门审批、疑难诉求等复杂问题，工作人员安排多部门协同会商处置。总投资8000万元的分宇生物自用海洋水解鱼蛋白肽开发技改项目，8月初在舟山普陀经济开发区顺利投产。公司能源部门负责人谢明芳说，项目需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气，企业申报的集中供热项目涉及海域使用论证，评审较为耗时。

0: 工具呢就能够完成产品设计、研发、销售、服务等全链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研发。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人公司，那么也叫做 OPC。 那么有机构调研发现啊， AI 的这个构建能力呢其实已经是过剩了，那么反倒是销售和获客的能力呢成为了目前他们真正的一个短板。那么许多一人公司呢能把产品做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卖出去。所以说呢，红湖会呢是举办了这样一场麦克松的比赛，目的啊就是让这些一人公司用真金白银来检测自己的市场能力。
1: 嗯，那刚才我们了解到是50多支团队来参赛，那获胜的团队能获得些什么呢？
0: 嗯，这次的这个获胜团队的这个奖励还是比较丰厚的啊。那么最终获得的团队呢，最高能拿到20000元的奖金。那么优秀的团队呢，还有机会获得50000美金的孵化支持。那比赛呢，将在23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

0: 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

0: 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

0: 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

0: 影响，将从九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

0: 及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

0: 开始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

0: 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1: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他有多像人，而在于他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

0: 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

0: 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地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

0: 传播三农时，
1: 县委书记陈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王胜峰、余姚正、付强、陈提法、吕燕、徐俊、冯科交流发言，张永亮、陈轰、杨东、程庆庆、方
2: 小县大跨越、小县大创新，雄心壮志，迭代落实县委133-610工作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打造两新融合、产业兴旺的好地方，坚持以五链融合为牵引，统筹推进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提速科创治股、孵化器等创新引擎建设，着力壮。

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持续深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扎实做好国家公园夺牌命名和后半篇文章，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良性互动。要打造治理高效、平安稳定的好地方，持续优化141基层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平安开化、法治开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着力打造具有山区县辨识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0: 虫害扩散前及时开展科学防治。与此同时，太平洋保险开化支公司积极参与，将一箱箱特效农药三氟苯嘧啶免费发放到种植户手中。此次行动中，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虫情监测、预警发布及技术指导。太平洋保险开化支公司根据预警报告紧急采购特效农药并免费发放，双方紧密协同，将物资与技术送至田间地头，为农户筑牢稳产保收防线。
1: 那么这一次病虫害的集中爆发，那也是通过农业农村局发布的这个病虫害灾害的一个预警报告，那然后我们这个紧急采购了一批这个三氟苯嘧啶作为

这才有了我们的现在的惊喜漫居乡村酒店。那有了惊喜漫居乡村酒店以后呢，我们先后就发展了小甜枣基地、清水鱼基地，以及我们的果蔬基地，还有我们这个中风研学基地。那这些基地打造好，其实都是因为有了漫居，其实也是为了配套漫居的。我们高河有8个产业基地，那这些产业基地做好了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信访没了。

0: 口100公斤以上的野猪，生产及时野猪肉。腌制是取消野猪肉膻味和土腥味的关键环节。
1: 这个腌好的肉，一般冬天的话在24小时，这个腌制好了。夏天的话，一般就是8个小时左右，所有的味道能进去。再一个，特别是能去掉那个膻味。
2: 雪龙鹏把野猪肉卤制成五香味和香辣味的产品，一公斤定价96元。这时，雪龙鹏已经在野猪身上投资500多万元。即使野猪肉能不能被消费者认可至关重要。等野猪肉包装好，雪龙鹏赶紧给一直想吃野猪肉的陈维田等人打电话，想看看朋友第一口的反应。

0: 吃得非常香。
1: 没等薛龙鹏把野猪肉拉出去，就被亲朋好友连吃带卖又送，销售完了。朋友第一口的反应坚定了薛龙鹏卖野猪肉的信心。他首先在市区开了一家野猪肉专卖店，一公斤96元零售野猪肉。然而专卖店销量毕竟有限，2008年薛龙鹏的放羊场已经存栏野猪1000多头，一年出栏400多头，找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很重要。薛龙鹏首先想到了在韩城顾客最多的

0: 夏季的一天，薛龙鹏找到宾馆餐饮部负责人陈继红，但是陈继红却对野猪产生了怀疑。
1: 你这野猪肉从哪来的？卫生不卫生？安全不安全？我们没有心没底，就这样，我就回绝了他。
0: 薛龙鹏介绍了半天，始终没能打动陈继红，又不愿就此放弃。第二次，他专门选了个双休日，又找到陈继红。
2: 我把他带上去，到食品加工厂看看。正好我们下面那个厂子，我还剩下野猪，

0: 猪皮、猪尾，各种不同的部位的做不同的菜。
1: 借着韩城宾馆的名气，薛龙鹏又打开室内两家酒店的销路。现在薛龙鹏一天至少销售100公斤野猪肉，他必须每周抓8-9头野猪下山加工产品。虽然每次抓猪都挺费劲儿，但是却乐在其中。
2: 最近几年呢，很多人都看中了养野猪这个项目，但是一些人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原因呢，是有人杀鸡取卵，靠卖种猪来赚钱，致使规模始终没有办法扩大。而薛龙鹏看中了这个项目的市场潜力之后，首先考虑的是扩大规模，之后再卖野猪肉。在拉长了自己产业链，赚足了各个环节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也赚到了长远的经济效益。

0: 马永军是这里最忙的一个人，全县60%的土豆都要经过他的调配，运往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每年从这个火车站运出的土豆有10亿多斤，土豆在当地已经有近300年的种植历史，从来没有人想过土豆能坐上火车卖到外地去。当地的土豆产业因为马永军的出现，销量翻了5倍，每年让当地种植户多收入7000多万元。威宁地处贵州省西北部，全县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一个县。这里的土豆种植面积达到160万亩，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土豆生产基地。虽然种植面积大，但是村民们发现他们在价格上并不占优势，尤其是每年入冬以后，是当地土豆价格最低的时候。
1: 它价格上得要稍微低点。
2: 嗯，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哎呀，俺这边经商这些讲的来的时候，说是像北方这个土豆已经上市了，大量上市，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个头那些没有那个地方的大。
2: 嗯，
1: 还有的是在市场上竞争不赢。
0: 这段时间也是马永军最

0: 海拔山区的农户发现了蕴藏在土豆中一个不被人所察觉的秘密。陈才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当地的一个种植大户，家里种了100亩的土豆。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正是土豆的采摘期，当地家家户户都用土豆做主食，烤土豆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食用方式。
1: 要烤多长时间才能烤上？
2: 这个烤900小时。
0: 咱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香味。这个烤起来还油炸起来差不多。什么味儿呢？
2: 香味，新香味还是好。
0: 陈才玉家住在2800米高海拔的山上，本来土豆运输困难一直是他头疼的问题，但是有一年出来，才惊喜地发现，一些上一年10月份采收的土豆放在屋里不用任何的保管。
2: 竟然能够存放到第二年的4、5月份，
3: 发的白呀，这个上的话，其他都没得了。
2: 还能吃吗？
3: 好吃噻，它又没得什么毒了，它基本上它就是好的嘛，都没坏噻。
2: 味道还比以前选采那个时候好吃的，它已经是色成冬眠以后是水分已经走到了它分枝的都包结了，都转发反而好吃的。
0: 陈才玉把家里剩下的10几吨土豆卖给了经销商，价格比上一年10月上市的新鲜土豆还要高。
3: 那欢迎的，那两点缺货的是地点多，缺货地点多，他肯定欢迎的。
1: 价格怎么样？
3: 价格2天，说近2天，这2天可以说800零1吨，而。

年出版周刊稿的一次读者调查当中，怀特的童话位居美国十佳儿童文学名著中的首位呢。曾经啊，有一位小读者写信问过他，你的童话故事是真的吗？怀特去信回答，不，他们是想象出来的故事，但是真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罢了，想象里的生活也算是一种生活。

0: 点声音也没有。两只天鹅看着它离开。当雌天鹅离开它的窝时，在窝底柔软的羽毛堆上，安全地躺着第四个蛋。雄天鹅也充满警惕地不时飞到岛上来查看这个窝。面对着第四个蛋，雄天鹅骄傲地说：“
1: 啊，一个代表作，一个比例匀称的最美丽的蛋。我敢说，这个蛋几乎有5英寸长。”
0: 他的妻子听了很高兴。雌天鹅平安地产下了第五个蛋。过了一天，雌天鹅始终安静地卧在那五个蛋上。夜里，它始终蹲坐在那里，给予这些蛋温暖，没有人来打搅它们。

0: 警觉地发现了狐狸，他大叫道：
1: 啊，危险，小心狐狸。
0: 就在狐狸准备跳起来把他的尖牙利齿咬进雌天鹅脖子的这一刹那，一根树枝飞射过来，它狠狠地打在狐狸的鼻子上。狐狸转身一阵风似的逃掉了。两只天鹅还没明白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接着他们听到灌木丛里有动静，从那里面走出来的是那个小男孩，就是一个月以前来看过他们的那个男孩。

远的朋友呢。小朋友们，你也应该像故事中的小男孩那样，对小动物充满爱心，对朋友充满善意的关爱。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

走啊！牧羊人放心地走了，那头狼立刻嚎叫起来，叫声引来了一群恶狼。他们发现带着猎枪的牧羊人不在，高兴地乱跳乱叫。然后他们凶恶地扑向羊群，把最肥的羊都咬死拖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会商指出，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华南沿海省份，预计24小时内将加强为热带风暴，给穷贵鄂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局地雨量大。黑龙江第二号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太湖流域缓慢退水，但仍超警戒水位，需加强防范。会商强调，要突出抓好船回港、人上岸避险措施，持续细化落实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要加密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梯次落实海上、近岸、陆地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突出抓好重点设施和重点部位防范，加强对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安全。

0: 了，
1: 就还没熟透，啊，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对，它这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浆。
1: 僵硬
0: 的僵
1: 啊，
0: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

0: 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

0: 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那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0: 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他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他捂上，不让他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1: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你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0: 哎呦，
1: 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那核心。

0: 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嗯，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

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

0: 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

0: 展开。
1: 哎，对，
0: 啊，
1: 对，
0: 哎呦，这太神奇了啊！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就是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

0: 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1: 是的，
0: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1: 马上
0: 就
1: 能闻到，对，
0: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1: 手慢无，对吧？
0: 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

0: 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

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其中起点赛为首次设置，聚焦早期项目团队及初创企业，挖掘具备转化潜力的源头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冬野赢了。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悦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元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贤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拉。

0: 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一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四分，排名榜首。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

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备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三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5号位位置上有三个人，胡金秋、杨岸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杜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7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瑞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伟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

0: 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安森的队友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可能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是比较缺乏这两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哪名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对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有余一些，咱们也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吧。
1: 但是这么讲的话，就意味着之前热身赛里面打得不错。
2: 我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2: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

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是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

0: 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

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

0: 全面的对外招标。
1: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跟中国网协也好，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这个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

0: 本他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
1: 是
0: 成了
1: 的，
0: 非常多
1: 多了。
0: 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1: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

市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的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 P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

0: 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

0: 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

令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结合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

0: 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0: 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
1: 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

澳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措施。
1: 七月浙江经济数据发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浙江未雨绸缪，做好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前期防御准备工作。
1: 国内外新闻，
0: 两部门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
1: 欧盟准备就E1区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城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宁波市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 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宁波市海上船

0: 预计明年可以落地实施。
1: 到现在为止的建议稿已经征求了15、16个部门的意见，同时呢，我们开始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做到全过程的阳光化。核心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本更加的完善，走到这个立法的本意能够立得住、真管用。
0: 近年来，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的每个环节，回应社会关切。2022年制定的公筷使用规定，从前期调研、立项、起草到提请审议，仅用半年，

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家伟说，参赛项目将得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1: 依托我们超1300亿基金管理的矩阵啊，坚持呢这个投小投早投硬科技，联动我们全省的89支政企共管产业基金，那么提供接力式的这个股权投资服务。此外呢，我们还跟全省的28个高新区、经开区产业园区合作，建立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把科技金融的服务呢送到了园区和企业家的这个门口。
0: 首届赛事中640多个项目中的近40个落户浙江，通过今年的赛事，全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将得到更深度融合。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
2: 项目一来呢，就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落地的土壤，有效地破解创新成果转化水土不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这些参赛的项目能够真正在我们浙江落下根、开花结果，能够真正让他们从科学家成长为企业家。
3: 不拼路演，不打分，谁能卖出真金白银，谁就是赢家。昨天下午，全球首场麦克松在杭州城市阳台

0: 开幕，50多支参赛团队将在48小时内以真实销售净收入一决高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现场没有评委席，也没有路演打分，50多支参赛队伍摆开阵势。比赛规则只有一条，48小时内真实付费用户产生的净收入决定排名。什么是麦克松？这个名字脱胎于黑客松，把市场和马拉松结合在一起。传统黑客松比技术，比演示，但麦克松比的只有一件事，能不能把产品真正卖出去。过去一年，有机构调研发现， AI 的构建能力已经过剩了，反倒是销售和获得客源成了真正的短板。很多艺人公司能把产品做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卖出去。办这场麦克松，就是让这些艺人公司用真金白银来检验自己的市场能力。

0: 你在牵头人之一，叽里咕咕创始人王欣怡说。
1: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一些项目，它的一个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说把这个东西给到用户，然后用户只是夸你，说他真的想要把这个项目给买下来付费。其实，是否付费，其实就是决定了你这个项目到底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
0: 来自南京的选手钱磊带来一款改造小米遥控器的 AI 语音编程工具。
2: 市面上用下来都不是很好用，第一个就是它贵，第二个就是他们做的东西都很大，它还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软件。然后发现，哎，就小米的这个电视机遥控器做成一个完整的可用的，然后这些按键其实都支持自定义，你在用什么软件，我给你遥控器适配什么功能。
0: 现场最引人注目。

0: 像真正的家人一样陪在我身边，然后盯着我写作业。
1: 比赛的唯一判断标准是净收入，销售额扣除投流成本，参赛团队可自由选择销售渠道，线下摆摊、小红书、视频号、搜索投放均可。最终获胜的团队最高能拿20000元奖金，优秀团队还有机会获得50000美金的孵化支持。比赛结果将在23号揭晓。
2: 昨天，浙江大学进入迎新时间，来自五湖四海的2026级新生背起行囊踏入求是园，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上午10点，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标志性的主校门前，来自江西抚州的饶同学身旁围满了家人，一家六口人齐齐出动，爷爷奶奶捧画面。饶同学说，
4: 因为浙江杭州这创新氛围特别的浓，所以就选择浙江大学。当初是因为那个我比较迷恋那钢铁侠里面那个人工智能，想用那个全息投影技术把钢铁侠用那些技术给复原出来。
3: 在云峰学园，来自校友企业云深处的机器狗成了搬运能手，专门承担大件行李转运和楼梯搬运任务，驮着沉甸甸的行李箱稳稳迈上台阶，一趟趟帮新生把行李送到宿舍。这也是机器狗连续第三年亮相浙大迎新现场。据了解，今年亮相的机器狗拥有85公斤高负载能力。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专业新生吴同学说，
5: 就是减少了我们人力的消耗，省力省距离，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既然已经有更加先进的科技，我们就应该优先使用科技。
3: 在竺可桢学院，学院特意设置了全家福拍摄点，为每一户新生家庭留下入校的第一份团圆纪念。来自辽宁沈阳的大一新生张子涵